0: 我们已经将赤渊之水抽干，打通了此处的幽界通道。姑娘说的不错，当时淬金之火入琉璃珠，也确实有外力作用，恐怕就是遁天锁。先告辞。
1: 还不回屋休息啊！
0: 属下也该走了。

0: 师尊！
1: 现如今九华派已经沦陷，其他的门派指日可待。
2: 那鬼蟒不愧是制邪之物，这等怪物你都舍得放出来，看来这棋局你是准备要收官了。
1: 若不是当年有人蛊惑你，这棋局我早就已经破。我说的是母亲沟。
2: 哼，还在石本村。放心，这躯壳我已牢牢掌握，他从前的蠢事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

0: 马长官，那你说怎么弄吗？
1: 让他们出去。
2: 出去。
3: 大点声。

0: 用不上，正好试试效果。哎，嫂子，我想想，这要是走了，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家人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
1: 姐，这孩子你先帮我带着啊，回头给我捎口信回来。
2: 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
3: 可是曹医生说了，你跟孩子一起走啊？
0: 这个家我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？
2: 嫂子说了算。

0: 你们老大呢？我收到九处呼兰，你们哪儿的？
1: 县级中队。
0: 马家旺呢？不是谁让你们开的枪？打着人怎么办？张医生，我前辈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只要我在，一切都还可控。还有你，你还年轻，后边大把的时光。
2: 啊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一起到上海，然后把金条交给共产党。我在保定，同区有一个兄弟，工兵科最后2年的时候，我们俩一起弄的。大前年他来西塘看我，专门带过来。本来以为用不上，结果今天正好。哎，效果是一样的。
3: 马天芳在不在里边？
4: 双堂我负责，你们是他叫来的，我跟。

0: 击兄弟。
1: 胡兰，张医生老婆带了没有？胡兰，把女人交给缉毒队。胡兰，
2: 什么女人？
3: 哪有女人？
1: 胡兰，
3: 里边什么情况？
2: 这女的医生和一个小年轻劫持了马长官，我们进去，马长官就死。
4: 什么他妈死不死的？
3: 我去。
5: 不要过来。
0: 程佳一。
5: 我在。
1: 后来张医生老婆带来没有？
5: 搞了点消炎药啊。
0: 这样有意思吗？啊，我担多大事儿，你回来干嘛？
1: 我问你话呢，他老婆带来没有？
0: 不知道，没在家。
1: 你是废物啊你。什么你担多大事儿，你给他干什么
0: 用？要解决问题。小伙子，枪放下！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，马天放死了，你们俩都得死。
1: 对，
3: 胡兰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
0: 你跟谁说话呢？
5: 要抓我老婆，他让的。我跟徐天的事情也是因他而起。哎，现在外面机动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所以他死了，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。
1: 我死都得死。
0: 机动队在外边，怎么弄？
1: 怎么弄？
6: 我们冲出去，你开车找个没人地方，把马天凤杀了，我和张医生走。
0: 个小屁孩，我和你们一起，还我开车？
3: 老胡啊，
0: 你叫我啥？
3: 老胡，帮人帮到底吗？
0: 我吃政府饭的，乡里乡亲有个限度。
3: 但是，我老婆不是你放的吗？所以他不死对你大。
1: 为什么像打架进来是人先进来？
5: 别醒了。

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，文艺社、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影响下，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事，从工人到商家，从学生到农民，从文人到政治家，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。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、示威游行，声援北平学生。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。12月12日，沈钧儒、马向伯、邹韬奋、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。12月18日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《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》，号铁路工人、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，发通电，要求。

0: 哎，你们不带脑子的吗？啊？找这个人渣去对治有用吗？
1: 我就能把病人恢复成生病之前的样子，您不觉得很神奇吗？
2: 那倒也是啊。
1: 可以吗？今天这个力道？
2: 啊，可以可以。
3: 今天非常棒。
4: 这位先生非要过来找你。
5: 孙大夫，哎，谢谢啊。
0: 没事。
1: 这也是低谷中的谷底了，你就放宽心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啊，
2: 不是。
1: 卢大胆，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，说人呢有一笔账，他不在银行里，在天上。你以为你赌了这本账，你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的，其实这本账早盯上你了，跑不掉的。你知道愧字吧，一个竖心旁一个鬼，对吧？会有什么呢？
5: 残疾。
1: 再恐怖点，
5: 毁容。

0: 今天开车的心情真好，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。
1: 你给我稳住啊。
2: 妈，你真厉害，全市前十呢。哎
0: 呦，没准今天还能得第一呢。
1: 不是，我就是个提名。

0: 华数手机电视，三网融合，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。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，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。
1: 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，让我更自由。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。
2: 爸爸妈妈，好想你们。
3: 在外打拼，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。华数云宽带，视频流畅，好用不贵，让我安心。
1: 住新家，装新宽带，华数云宽带，品质好，速度快，让新家更温馨。
4: 退休在家，学习娱乐不出门，华数云宽带，服务好，周到，老人都需要。

0: 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。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，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，诺释放总量的 80% 以上。在当前情况下，上述举措在填。
1: 大家好，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。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，阴雨依旧是天气舞台的主角，全县阴有阵雨，局部中到大雨，体感湿凉。好消息是明天雨水逐渐收尾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，6号开始晴好天气正式回归，阳光重新上线，气温稳步回升，不过早晚温差进一步拉大，预计最低气温将逐步降到11到13度，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及时添加衣物。下周整体晴到多云天气为主，非常适合洗晒和安排户外活动。近期森林火险等级为3级，林区需控制野外用火，天气转好愿大家调整。
2: 再说偷偷进入社会比较早，经验也比较丰富，遇到事情心胸也比较开阔，他们要是真能成一对，就是我们家的福分。
3: 哪像你这样的，看外人都比自己家孙子强，在我眼里我孙子哪哪都好。
4: 头头这个传承人呐，
3: 勉强配得上我孙子。
2: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要装着

0: 这个传承人的话，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老天爷就是让你们这种人翻身为人父，
1: 为什么现在醒不过来呢？
2: 不是，
3: 教授，十四代传人，
4: 你不听我的话，我也不敢休你，
3: 是不是你？别去了。

0: 我以前对你多好，我对。
1: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我觉得已经够了，我去找师傅。下来了，我也在。等等我。
0: 师傅，
1: 回来了，
0: 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
1: 我操！快点过，千万不能，千万千万。

0: 送给你了。
1: 李莲，
2: 多谢静姐，
1: 来拿行李了。
2: 你家人真好。
0: 哦哦，来。
1: 静姐慢走。
0: 哎，好，再见。
1: 嗯，拜拜。
0: 爸，这大姨，我知道您来给儿子。
1: 你好。

把玄门的人先找到那里，不会有人找到那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倒是十分担心。当年天书被那丫头找到，将天书封印在了龙岛，而监视西山的人告诉我，他已经飞往龙岛的方向。若他窥得天书天机，所有的计划都将暴露，到时候我们便难办了。 如果我让你前去毁掉天书，这一次应该不会失手了。

0: 听闻以淬金之火融合龙息，便能凝出破尽诸界邪魔的淬火龙筋。
1: 你用淬火龙筋去他的魔气，你便会为他所杀。

从石海当中翻腾出来，这次我便彻底毁了你。

一起除掉他。

0: 丹还可以自行修复灵根经络，但现在外力通通进入不了他体内。我体内就有他半颗金丹，为了我，把自己的结丹也给赔出去了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金丹，我曾用金丹封印过灵泉，我在幽界封印灵泉后，金丹虽散在幽界。
1: 我把所有碎片收集起来，重新凝聚。幽界入口全已被封，哪那么容易能回去？
2: 慢！
3: 你若执意要去幽界，我有个办法。你们在幽界是否用过金符？现在身边是否还有同样的金符在？
0: 有。
1: 莫非你是想用金符残存的灵力，连通幽界与此界吗？
0: 金符灵力相通两界，可是丫头，我要是完完整整把你送过去，我法力定不足以支撑。但是你魂分魂术啊，送你一丝分魂去尚可一试。
1: 不行不行，分魂灵力微弱，若被魔物撞上，分魂撕裂在幽界可怎么办？
0: 他说的没有错，还是算了吧。
1: 他把我逼死的结局都扭转过来，而现在有机会救他。 我绝不会放弃。

最后一片了，就在这幽界深处。你的心房到底是什么？